0: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五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人生路上常有风雨，凡事需要坚强不屈。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间版。

0: 好的，一起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7月6日发生了什么？247年，庄襄王逝世，他和吕不韦纠缠了一生，做人质是吕不韦把他救出，当太子是吕不韦出谋划策，连改名也是吕不韦的提议。1785年，美元被选为美国的法定货币。不得不承认，美元如今能把纸变成和黄金一样有价值的硬通货，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挂行为。1893年，法国作家莫泊桑逝世，他勤奋地创作了一生，由于过度劳累导致精神错乱，后来被送进巴黎的一家疯人院。1946年，影星史泰龙出生，就算口齿不清，也没有阻碍他成为著名影星。你的残障不是你抱歉的理由。1975年，二战欧洲最危险的人物斯卡尔兹内去世，死军身高195，脸上有一条丑陋刀疤，号称欧洲第一恶汉。2008年，中国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没错，就是《大鱼海棠》里女主角长大的地方。2017年，中国建全球首个熊猫电站，从航拍的俯视图来看，电站的样子就是萌萌的国宝团子本团了。
0: 一路畅通，早安，心语。

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你依然能够开完全程。在生活当中，面对无法立即解决的，以及深陷无尽的担忧，不如想想其他的办法打断焦虑。用微小的行动打断焦虑，比如站起来倒一杯水，换个房间的物品。总之啊，你要学会让脑子休息休息，不必一直发愁。短暂抽离，也许会迎来柳暗花明。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天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贵州万峰林。它的美被国家地理所认证，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以峰林景观为主，还有漏斗、暗河、落水洞以及地质遗迹的景观，可谓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岭。它的景点分为东西峰岭，包含万佛寺、八卦田、民族文化园、博览馆，拥有贵州苏铁、斗兰等珍稀的植物，以及中华秋沙鸭、猕猴等动物资源。万峰林的主要景点有将军峰、八卦田、大顺峰、纳灰坡立谷，它可是国家五 A 级的景点。来到贵州万峰林，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美食呢？布衣八大碗、酥肉粉条、排骨炖萝卜、挖糯米饭以及炖猪皮等等，您都可以尝一尝啊。万峰林啊，还有将军桥蛋炒饭一条街，集聚了31家专营店，入选了舌尖上的中国的黄秀蛋炒饭，还有张记蛋炒饭，都是相当的美味。当然您还可以尝尝那里的布衣酸笋鱼、酸笋牛肉，还有新义羊肉粉、鸡肉汤圆，还有新义盒子粑，外酥里嫩啊，相当美味。怎么样，找个时间呐，到贵州的万峰林走一走吧。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0: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和978漫游河源，
1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晨，跟着广播云旅游，一起走进河源市九连山原始森林度假村。
1: 变幻不停的画面，多少
0: 九连山原始森林度假村地处连平县南部九连山腹地，是一块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季飘香、万壑鸟鸣的桃源之地。由此呢，可以赏内管风铃，听九连林涛山色水影，如诗如画。那么该度假村呢，离连平县城18公里，交通便利。度假村当中拥有别墅20多套，商务酒店1所，而且呢还有高山泉游泳池、山泉浴休闲会所、电站观光等等，那娱乐配套设施也是相当齐全。该度假村是集旅游、娱乐、休闲一体的高级度假酒店，那会所当中集冷水泳池、恒温池、桑拿、按摩、健身等等项目，让你全方位的放松身心。另外在度假村当中还有被誉为小漓江的月明河，月明河两岸风光旖旎，观之则云如山，山如烟，烟如水。行动不如行动，找时间到九连山原始森林度假村去感受一下吧。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程山水一程歌，来聆听满江直下看山河。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如何把本我变成一个工具人的？有的人说啊，工作我找的，爱人我选的，孩子我生的，但我把本我活成了一个工具人，觉得很累。小的时候啊，大人也是如此对我们说，他们总问呢、啊，你的作业写完了吗？考了多少分？排了第几名？你要向那位同学多多学习。道理如此，你必须如此，不然就会怎么样？而从来没有问过你，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如何对待？你的感知啊，是怎样的？他们从来没有以我们的主体去思考，都是要听爸妈的，听老师的，听优秀的人的。你要达到那个标准的工具啊，才能够过得好。我们总在追逐别人，但远离了本我的体验，远离主动的思索，很少主动的思索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爱，也没有爱的能力，总活在工具的关系当中，如何扭转呢？首先啊，你要爱本我，多连接本我的身体和感觉，从日常生活当中关注本我主体性。比如吃饭的时候，不要想着今天啊吃了多少的卡路里，而要想着我想吃什么，我和食物啊就有了链接。再比如打扫房间的时候啊，也许你会抱怨太脏了，想找个人帮忙都没有，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其实啊，你可以转变一下观念，比如啊，在打扫房间的时候，你可以问问本我，你喜不喜欢它呢？你可以把一些自己喜欢的物品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如此在整理房子的过程当中，也就成了一种主动的体验。所以，亲爱的朋友，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做工具人，而要做生活的主导者。

0: 在客家菜中有一种醇厚鲜香又不失家常质朴的烹饪方式，酿菜。除了有名的酿三宝，从春至冬四时各有应季食材皆可酿。深受客家饮食文化影响的陈伟才师傅对客家酿菜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从咸蛋黄酿猪肝中得到启发，将咸蛋黄与五花肉相结合，做出了具有个人风格的咸蛋黄酿五花肉。我在河源吃到的第一道酿菜就是咸蛋黄酿五花肉。
1: 我做这个菜做了有2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用猪肝来卤，很多客人就不喜欢吃那个猪肝，然后我就把它改为那个五花腩，烤出来的颜色啊什么跟那个香吃起来的口感啊都比较好。
0: 咸蛋黄酿五花肉是客家酒席上必有的一道菜。准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色泽油亮的咸蛋黄，把冻好的五花肉切分段，去皮后在五花肉的一端用小刀切出一个小洞，用特制的铁棍撑开小洞，把咸蛋黄一个个酿进去，酿满后用牙签把头尾两端的开口处用牙签固定，用10多种调料混合调制的叉烧汁腌制酿好的五花肉，静置一天。将炭火烧热，放入烤炉底部，随后放入腌制的五花肉，用炭火慢慢烘烤，油脂在受热后滋啦作响，烤得金黄油亮的五花肉散发着迷人的香气。最后将其切成均匀的薄片，外层色泽红亮，肉片还保留着雪白，金灿灿的咸蛋黄正像一块温润美玉镶嵌其中，蛋黄的咸沙与五花肉的软糯搭配得相得益彰。这个味道呢，还是跟我第一次来河源吃到的一样啊，五花肉加上咸蛋黄的组合还是如此的惊艳。那客家人花在酿菜背后的心思呢，是饱含了思念和柔情。那对于客家来说呢，每一道客家菜都是萦绕在心头的故乡味道。
2: 早春，我听到小草破土的声音；盛夏，我听到百花开放的声音；深秋，我听到落叶飘落的声音；晚冬，我听到雪花纷飞的声音。生命的每一天，我听到四季轮回的声音；生活的每一晚，我听到心弦波动的声音。
3: 一路畅通，陪你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湖南卫视《生生不息宝岛季》当中张杰为您带来的升级白马，稍后是供求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

0: 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2: 清新，时尚。
3: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2: 大同路的小吃，
3: 桂山的风，
2: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2: 最美的你。
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下一程节目旅行。接下来呢，我们将推出信息互动服务节目供求热线，这里有一分钟的时间供您选择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 好的，供求热线为您提供一分钟的服务时间，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关注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 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也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 是13825389161， 赶紧整理您的信息及时的发布出来。 今天时间到了2026年的7月6号， 周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在这周当中有什么样的工作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或者是其他方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体现，来反映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您的思路。 当然，供求热线特别为您搭起的是一座公益桥梁，生活当中的各类信息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得到体现和

汇聚。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钟之间60分钟直播的时间当中，您可以把信息快速的发布出来。好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参与今天的信息互动，我是蒙佳，欢迎各位。

0: 风格，
1: 节目之外，
0: 电波之内，
1: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
3: 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那这周当中呢，可能我们着重关注的就是台风的有关情况了。那说到台风呢，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今年首个台风我国台风叫美沙克的啊，给咱们广西等地是带来持续的风雨，威力不容小觑。那这周当中呢，台风这个美沙克的 影响还没有结束，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仍将是有强降雨的。同时另一个台风叫巴威的正在逼近我国，后期路径存在较大的变数，华东等地需要提前做好防御的准备。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那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是在7月3号傍晚登陆海南的陵水的，随后穿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4号夜间，也就是昨天夜间，在越南 广宁省的沿海再次登陆。那昨天凌晨进入我国广西境内，受其影响，广西从昨天晚上开始进入降雨巅峰的时段了。 那根据数据显示出，昨天到今天，广西防城累计雨量会超过400毫米，打破当地全年单日最强的降雨记录。广西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8到11级的阵风，局地阵风呢，甚至超过13级。虽然这个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大，但是水汽输送能力是极强的，降雨威力也 是惊人。那这两天台风残余漩涡呢将继续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水汽充足，广西至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仍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像这两天呢，是台风会东移广西的中东部，或者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 那今天呢，降雨强度是有所减弱，广西的东南部仍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

说完美沙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台风叫巴威的。那这周当中呢，地球号台风巴威呢，仍然会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强度势略有增强的。从卫星图上来看，巴威台风台风眼还是比较清晰，结构对称，云团比这个美沙克是大得多。根据中央天气网的消息说，这个巴威后期的路径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关键就取决在副热带高压的位置。 比方说，如果七号到八号，也就是明天后天两天，西风带高这个高空槽稍微强一些，副高位置略东退，而且呢，九到十号副高，再度这个加强北台，那么这个台风临近台湾之前啊，向北分量加大，可能是绕开台湾直扑浙江。如果高空槽对副高削弱不明显，台风向西分量仍然是很大，则可能是先登台湾再登陆福建。 无论怎么样吧，这周当中呢，这个巴威呢会对我国东南沿海或者是华东沿海带来明显的影响，路径仍在调查调整当中。那公众呢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特别是河源朋友到这一切以上地区游玩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了解当地的天气情况。

0: 好的，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近期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好，先来说一下广东的情况。广东今天到明天呢，西部和珠三角的大部分市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的，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那说到河源，河源今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天气，还有短时中雨， 最低气温是23度， 最高气温是31度。 明天和后天，也就是7到8号， 河源天气是阴天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是24度， 最高气温依然是31度。 根据预测说，这周当中呢，温度最高的天在周五，上升到37摄氏度，而且是晴天为主的，所以温度是比较高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这几天的河源天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清凉的，最高气温是31度，但是是有雷阵雨出现，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相应的准备，比方说 带好雨具。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蒙家在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信息的分享和发布。再次重复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把信息送到公屏上来。好，另外发短信的朋友也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这部手机为您提供发布信息或者是查询信息的服务。

好的，在这首先我们来分享一条好消息。最近呢，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正式投放了。那这个阶段补贴呢，是端午惠民活动的持续的加码，已经参与到第一阶段，请到广东过端午领券。

这个核销的市民游客呢，可正常的来申领使用第二阶段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为河源的暑假文旅市场注入一个消费活力。 提醒各位，这次暑假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的联动是携程，同步呢是去哪儿，还有这个飞猪，同城美团、抖音五大主流线上的平台，那面向全省居民、境内外来粤游客同步是放券的。那这个之前呢，参与端午惠民活动领券，这个核销的市民与游客呢不受 使用记录的限制，能够正常的申领使用这次暑期消费券，双重福利无缝衔接，活动贯穿整个的暑期。那诚邀各地游客走进咱们河源畅游万绿湖、恐龙文博场馆，客家古村落沉浸式的领略岭南山水风光和客家人的人文底蕴。 在这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游客登录任何一个合作平台选购指定的文旅产品呢，都可享受满额立减的优惠，单笔最高可减500元哈。消费券发放时段呢是7月1号就正式开始了，一直延续到8月31号，每天的上午10点是准时开抢的时间，券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准备一下。 马上开箱。这个活动券是用范围覆盖河源全域参与活动的文旅经营主体，可用于预订本地酒店的民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票务、省内游、国内游、出境游、度假线路以及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多元文旅组合的套餐，同时呢支持低空旅游、乡村研学、亲子游、客家 文旅演绎、文物主题游、文创特产、旅游装备等等多元文旅产品的消费，适配家庭出游、研学度假，还有亲友短途出行等各类的暑期出行的需求，也就是说涵盖所有的文旅产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3938，发来信息说这里有房出租，我们来关注一下。 具体出租的房产呢，是位于江东新区碧桂园凤凰湾这边的一套128室平方米的房产。这套房产呢，带有精装修，加私家电全部配齐。那这个客厅当中也有这个落地的空调，所有的房间呢全部配有空调。这个各个功能型房呢，这里配套也是非常齐全的，热水器、洗衣机全部为您配齐。可以说是拎包马上入住。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这部手机，手机和微信是同一号码。

碧桂园凤凰湾124平方米的房产呢，目前有一套正在出租当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联系， 153-0762-3938 153-0762-3938， 手机和微信是同一号码。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好的，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就是7月11号万里湖边将有盛大的宴会，这里呢将会摆出100桌的客家宴，这个招待四方的来宾。

浦丰座办落日佐餐万里湖畔的即将是摆开100桌的客家盛宴，那7月11号将正式开席，酒菜一汤一小吃一上阵，那非遗盐焗鸡是整只登场，紫金牛肉丸是硕大弹牙，另外酿豆腐外酥里嫩，道道都是河源人的待客硬菜，这一桌地道的风味，人均最低的消费仅需要68元。目前这个参与宴会的活动的报名已经是正在开启当中，那具体时间，那7月11号。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这个客家盛宴的有关情况。那具体宴会是7月11、21号，万绿湖旁边将摆出100桌的豪华的客家宴，迎接八方的游客。 除了这个盛宴之外呢，这里还有就是音乐会啊，在落日余晖当中呢，感受音乐的魅力，伴着这个美食，同时呢也享受着音乐。嗯，这种场景呢是非常难得的哈，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不过在这里呢有一点不同，要说明一下，就是报名的费用方面呢，它分这个单人的、多 人的，还有一桌的不同的价位，当然价钱方面呢也是有不同的优惠的。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不多了哈，今天已经是6号，具体开宴时间到11号就截止了，要提前一天截止这个报名的活动。

整个的宴会呢，吃大餐的同时呢，可以观看现场表演，还有现场的抽奖，一大波的奖品呢是免费送。嗯，这个活动呢真是非常有意思，而且特别放在这个假期的黄金时间段当中，那学生朋友特别有时间，家人带着孩子共同参与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没错，没错。

好的，具体的活动或具体的参与方式呢， 您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自媒体，来了解一下详细的相关情况，那进入到报名通道就可以报名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源城区第七期的招聘信息。这里呢，源城区资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搜集了这个辖区当中企业最新的招聘岗位，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参与到应聘的机会当中。在这里那众多的一些企业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选择三家企业向您推荐。 好的，首先向您推荐的是来自源城区的叫嘉宏新玩具和源有限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是在河源市源城区的工业园，龙岭大道南，专业生产潮玩的，还有盲盒玩具，车间环境非常干净整洁，空调车间货源也稳定，订单充足，包吃包住的。 好的，目前岗位呢就是装配组装工，这里正在招聘当中，这里是以计件为主的喷油小枪工，这里呢是也是以计件为主。另外呢，车间班的组长 QC 物料员等等，也目前正在待岗招聘当中。 的薪资待遇方面是这样的，装啊，这个装配组装工薪资呢，入职之前的10天计时，每小时是按15块5毛钱来计酬的。入职满10天是转计件，多劳多得上不封顶。计件期间因为厂里缺物料，停工待料，按照每小时15块5毛钱这样的计酬方式来计算工资的。那 小枪喷油还有喷印工的薪资方面是这样的，同样入职前10天计时，那每小时是按16块5毛钱来计酬的，入职满10天转计件，产量越高工资会越高，计件带料如果无活做的时候，每小时工厂按照16块5毛钱这样的计酬方式来发计工资。 好的，还有其他众多的福利，比方说工资每月按时足额发放，工资表清晰，工时产量奖金是一目了然。车间提供劳保用品长白班，2班倒可选，同时还包吃住啊，宿舍配有水电风扇、空调，食堂菜品是也非常实惠。那岗位呢简单容易上手，无需经验，老员工一对一的代帮。 好的，这里目前正在招聘的年龄要求是18到50周岁，身体健康，手脚灵活，能服从车间安排就可以，做事踏实稳定，遵守厂规厂纪，能够配合赶货加班，有无玩具厂的经验都是可以的，零基础可培训上岗。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马上拨打电话 0762-3992-888 再给您一个罗主任的电话， 具体电话是 177-2866-7888 罗主任联系。 好的，工厂地点呢在源城区工业园西环路以东，龙岭大道以南。 It is a nice color though. What do they call you, mister? 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3610，源城区普前镇广盛工业园区 B3的一家工厂，叫河源市感知源电子有限公司。目前他们发来信息说，工厂也目前正在招聘当中。这里招聘的工种呢，包括 IPQC3名， 这里工资待遇每月在4500到6000元左右，有1年以上
质检的经验可拿上线，含加班费全勤计效。另外还要招聘保安员一名，这里每月工资是4000到5500元，岗位平均大约是每月4660元左右。 说明这里月休是4天，负责门禁、巡逻、包吃住的。好，另外这里要招聘技术员，也就是学徒工，是数名，工资每月是4300到5500元左右，转正熟手技术员每月是4500到6500元左右，零基础可培训，上手之后逐年调薪，有设备维护绩效的补贴。 好，另外这里同时还要招聘喷油技术工，每月工资是6000到8000元左右，和原本地同类型的喷油岗位普遍区间，就是在这个区间，含调油，再就是调机绩效多劳多得的。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记住谢小姐的联系电话 133-2263-3610 133-2263-3610。 再说一遍，谢小姐联系 133-2263-3610， 谢小姐联系。工厂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的普前镇广盛工业园 B3栋。 好的，对，以上这个招聘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没有听清电话也没有关系，直接发条短信来索取。那供求热线把这些信息呢都会全部保存收录到信息库当中，供您查询。只需要发条短信过来索取就可以了。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5518，这位刘小姐发来信息，她说这是来自河源市源城区龙岭利豪工业园区7到8栋的这个叫河源市巨星园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也正在大量的招聘当中。 好的，这招聘岗位呢包括生产车间的普工是多名，储备干部多名，生产组长是多名，体系专员、体系工程师多名 ，IPQC 文控文员多名。好。 这里以上所有的工种的每月工资都在4000到5000元左右，那福利方面呢，同时是包吃包住的，宿舍配备有空调热水器，也就是说拎包入住，马上就能工厂进工厂干活了。还有其他方面，比方说全勤奖、超产奖、考核奖、路费补贴、夜班补贴、伙食补贴等等，入职 还购买社保、节日福利、每月员工的生日会等等了。那全新无尘空调车间，坐班为主，环境干净舒适，工作轻松。 好的，这家工厂的全称叫河源市巨星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有众多的岗位正在招聘当中。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公司的刘小姐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3306985518，13306985518，手机和微信是同一号码。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好的，特别提醒各位，以上的招聘信息的信息内容呢，您可以同时通过啊，随时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发条短信把您的要求具体的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了。好。

好的，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为您搭起一座公寓球的桥梁，生活当中的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好的，再次提醒各位两种参与的节目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 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2568916。

0: 醋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48分。 这最后的时间段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生活方面的资讯内容，这些内容呢和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需要您了解的。 根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告显示出，从昨天开始呢，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了。那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是这样的， 800公里包括800公里以下航线， 每航段是 50元， 那800公里以上的航线 每航段是100元， 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是降低了30元和50元。 好，另外婴儿旅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的。

好的，再来关注这条信息。根据河源市大病保险实施细则，这个具体的内容呢，是这个细则当中特别关注到，就是年度的最高支付。

超过20万元，和原大病保险有新的调整的办法，而且呢是利好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细则当中，在起付标准以及年度最高支付限额调整的周期、激励约束等方面都做出了进一步的优化，进一步的减轻参保人高额医疗费用的负担。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政策调整方面，大病保险起付的标准和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从此前的一年一调优化成每3年调整一次。 2026年到2028年一般人群大病保险起付的标准 是14549.5元，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206724元。 那在待遇保障方面呢，这个细则是根据参保人群费用高低分类分段设置差异化的保障标准，其中一般人群报销比例达到 60% 以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报销比例达到 75% 以上，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报销比例达到 85% 以上。 那上述困难群体呢，均不设年度最高的支付限额，未按规定转诊自行到室外就医的大保险支付比例会下调 10%。 在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呢，还同步建立起了激励的约束机制。 比方说从2025年开始呢， 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了4年的参保人员， 之后每连续参保1年， 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会提高3800元。 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参保人员， 次年同样提高3800元。 两项激励可累积， 累计提高高额不超过原封顶线的 20%， 对欺诈骗保人员将会根据骗保金额提取其大病保险起付线。 我们知道目前河源呢185家定点医疗机构已全面的实现省内及跨省异地住院直接结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还有医疗救助等多重保障的一站式的结算开通率已经达到 100% 了。接下来呢，河源将会依托医保信息系统持续的优化结算服务，同时加强资金监管，确保大病保险制度平稳运行，切实防范化解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

好的，关注初中毕业生的有关这个招生的一个最新的信息。嗯，大家要关注一下唯一的双学啊，双专业河源理工大学3+4啊，中本 贯通试点落地。那今年呢，这个学校呢联合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寒山师范学院开设中本贯通班，计划分别在河源招40人、25人。 那全校的初中毕业生这条执教的新赛道，嗯，要等待大家了。

好的，具体情况呢大家也是继续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的这些软文，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内容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啊，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负责查询信息或者是发布信息，任何时间段都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桥头堡，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2: 扑通马背丹霞山，绿岛真身坐韶关，五岭伟岩开古道，珠玑山岩到岭南，
3: 珠海坐落明灯阳天，八岛之城美名传，深中通道连湾区，带你齐齐食海鲜。
4: 海边有个百年商铺，它的名字叫汕头，生腌潮具功夫茶，文脉传承好讲究。

0: 番寻味，应得茶香洒歌堂，漂流温泉嚟畅嘴。
1: 世界工厂创业早，东莞制作永争先，虎门硝烟留青史，龙舟麒麟喜气天。
2: 石林石起乳歌香，随风飘到伶仃洋，小榄秋逢菊花会，中山咸水歌飞扬。
3: 娘儿

故里是云浮，罗定渔父飘和流，凤凰花开凤凰树，世界文明有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绿茵风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7月5号开始呢，1/8的淘汰赛正式开打了。今天呢，一共有2场比赛，第一场呢是摩洛哥3-0完胜加拿大，第二场法国1-0小胜巴拉圭。两支晋级8强的球队已经产生，摩洛哥和法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先说第一场，加拿大对摩洛哥。说实话呢，赛前我预计这是一场会势均力敌的较量，结果呢3-0一边倒。但是呢，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一边倒啊，上半场加拿大才是占优的那一方。开场之后呢，加拿大打得非常凶，高位逼抢，疯狂的冲击，前10分钟就创造了3次射门。第10分钟的时候，奥卢瓦塞伊禁区内灵巧转身打门，被门将布努用腿挡住。上半场加拿大14射门，11个角球，进攻3区，传球137次，是摩洛哥的2倍。但是比分呢依然是0-0，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摩洛哥上半场根本就是在挨打，全队收缩防守，宁可犯规也不让你轻松射门。结果上半场主裁判英格兰名哨奥利弗一共呢掏出了6张黄牌，6张黄牌对上5次射门，黄牌比射门还要多，这也是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上半场黄牌数的最高纪录。第二就是门将布努太稳了，第10分钟那次用腿挡出的射门也是上半场的一个关键扑救。然而下半场摩洛哥就像换了一支球队，第50分钟阿什拉夫右路任意球，但没有选择常规的传中，而是一脚低平球横敲到弧顶，乌纳西无人盯防迎球低射，皮球呢直钻右下角，1-0。丢球之后的加拿大不得不

0: 大也成为本届第一个被淘汰的东道主，但是16强已经是他们世界杯历史最好成绩了，这支球队确实未来可期。而摩洛哥呢，连续两届世界杯杀入8强，历史上首支做到这点的非洲球队，上届4强，这届呢8强起步，这支球队的稳定性太可怕了。再来说一下第二场巴拉圭对法国，这场呢在费城开踢啊，开球时的气温呢超过了35度，体感温度呢逼近40度，真的是在场上蒸桑拿。上半场的比赛呢，双方都没有建树，法国控球占优，但是巴拉圭541铁桶阵扎的是密不透风。第35分钟呢，双方还爆发了一个小小的冲突，库瓦斯放倒姆巴佩之后呢，推搡挑衅，两队球员有一个对峙啊。转折出现在第61分钟，德尚呢换上了20岁的巴黎圣日耳曼小将杜埃，这个换人改变了比赛。杜埃上场之后在禁区内横向突破，被戈麦斯绊倒，主裁判呢判罚了点球，姆巴佩一蹴而就，比分1-0，这也是全场的唯一进球。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7球，和梅西一起呢领跑金靴榜，世界杯生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了19个，距离梅西的20球呢只差一个了。金靴的争夺目前已经到了白热化，梅西7球，姆巴佩7球，两人齐头并进。姆巴佩呢，距离追平梅西世界杯20粒进球的记录呢，只差最后一步。而有意思的是，巴拉圭全场居然一张黄牌都没有吃到，而法国拿到了3张。所以呢，赛后也有球迷调侃，这到底是南美球队还是法国队在犯规？比赛最后阶段也有戏剧性，第95分钟，姆巴佩的反击射门被门将希尔扑出，跟进补射再次被扑出，希尔在这届世界杯也是大放异彩。巴拉圭虽然输了，但是确实值得尊敬，一路走到16强，用铁桶阵零封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点球淘汰德国，今天又把法国拖了整整67分钟才被点球攻破，他们的防守纪律性教科书级别的弱者生存之道展现得淋漓尽致。好了，2场1/8决赛打完，8强呢已经产生了2支队伍，摩洛哥和法国，他们将在7月9号在波士顿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4个队进2个队，现在呢，还是进2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3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反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 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

0: 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两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的节目当中啊，已经跟大家说了，7月5号摩洛哥和法国已经率先闯入八强，那7月6号呢，同样还有两场非常精彩的八分之一决赛等着我们。凌晨4点，巴西对挪威，8点，墨西哥对战英格兰。我们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两场硬仗啊，而且两场都有各自的宿命。首先第一场，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不是战术，不是阵容，而是历史魔咒。五星巴西历史上跟挪威交手4次，0胜2平2负，一场都没赢过。你没有听错啊，巴西从来没有击败过挪威。最经典的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小组赛，拥有罗纳尔多、卡福、罗伯特卡勒斯的巴西队，在比赛的第87分钟被挪威2-1逆转。那场比赛呢，巴西当时已经提前出线，但是全主力出战还是被翻盘。挪威队现任主帅索尔巴肯就在那支击败巴西的队伍里。28年后的今天，他坐在了教练席上，面对巴西，他赛前放话，他说我们就是冲着你来的，安切洛蒂。当然呢，2026年的巴西和1998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安切洛蒂打造的4-3-3体系，维尼修斯是边路的爆点，本届呢已经打进了4球。贾布里埃尔和马尔基尼奥斯组成的中卫线防守稳健，中场卡萨米罗、基马良斯双后腰坐镇。虽然帕奎塔因大腿肌肉拉伤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中场的创造力有所下降，但是整体实力仍然远在挪威之上。而另一个关键的人物呢，就是贾布里埃尔，这个阿森纳中卫在英超跟哈兰德对抗了好几年。四月份的天王山之战呢，两人顶牛时，哈兰德的球衣都被撕烂了。如今呢，两人从英超转战世界杯，贾布里埃尔对哈兰德实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每一个习惯动作都知道。当然呢，马尔基尼奥斯的协防也至关重要，两个人能否形成有效的联动，是限制哈兰德的关键。而挪威队这边，哈兰德3场5球，状态火热到发烫，连续13场国家队比赛破门，53场60球，是1973年盖德穆勒以来最快的球员。厄德高在中场的调度是挪威反击的发动机，索尔巴肯呢大概率会复制对科特迪瓦的打法，5-4-1深度收缩，放弃控球，靠定位球和反击寻找哈兰德。赛前哈兰德很坦诚地说啊，说巴西淘汰的可能性非常小，但1998年的冷门不也可能性非常小吗？所以我个人判断巴西大概率能够在90分钟内取胜，但是过程不会那么轻松。维尼修斯的变速突破是挪威慢速后卫最怕的类型， 特别是65分钟之后，挪威队体能下滑，巴西集中发力。但是哈兰德呢，有能力抓住任何一次定位球或反击的机会，制造意外。我个人预测一下，大概率巴西2-1小胜。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墨西哥对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堪称本届八分之一决赛火药味最浓的一场。首先说一下场地，阿兹特克体育场，海拔2240米啊，这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有故事的球场，贝利的封神之地，马拉多纳上帝之手也在这里，举办过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的决赛。墨西哥在这座球场的世界杯战绩啊，是10场比赛8胜2平，从来没有输过，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单一球队在同一个球场的最高不败纪录。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赛前直言，高海拔呢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劣势，适应需要太长的时间。科学研究说啊，完全适应高原呢需要10到14天，但是英格兰只有48个小时。图赫尔无奈地表示，世界足联的规定啊，让英格兰没法选择最优的方案，这确实是墨西哥的天然优势。当然呢，墨西哥不只是靠主场，这支球队目前是4战全胜0失球，也是本届世界杯唯一保持全胜且零失球的队伍，不容小觑啊。小组赛2-0对南非，1-01-0战胜韩国，3-0胜捷克，淘汰赛呢2-0淘汰了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当中，劳拉·西门尼斯是锋线的支点，基尼奥内斯左路突破犀利，洛萨诺速度惊人，40岁的奥乔亚呢是6届世界杯元老，扑点能力顶级，6名不同球员进过球，这个进攻点分布实在是非常的均匀。而英格兰方面呢，纸面实力当然更强了，凯恩、贝林厄姆、萨卡、福登，攻击线天赋溢出，但是右后卫位置呢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利弗拉门托已经退出大赛，詹姆斯的腿筋伤未愈，夸安萨脚踝有伤。唯一的正牌右后卫斯彭斯在对阵刚果的时候呢表现不佳，对方的进球呢就是从他这一侧打进去的。图赫尔说球队有足够的解决方案，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右路就是英格兰的软肋，墨西哥的诺萨诺和基尼奥内斯一定会往死里打这个点啊。历史交锋方面呢，英格兰9次交手6胜1平2负，1966年之后对墨西哥保持全胜，两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呢是1966年英格兰2-0胜了，那年他们最终捧杯。60年后的阿兹特克再遇，角色互换，墨西哥是东道主。我判断这场比赛90分钟内平局的概率极大，如果英格兰前60分钟不能破门，随着体能下降和缺氧的累积，墨西哥反击威胁会越来越大，比赛很有可能进入加时甚至点球。英格兰的纸面实力更强，但是墨西哥的高原主场加钢铁防线加上8万球迷的声浪，完全有能力把比赛呢拖入泥潭。预测90分钟1-1打平，加时赛英格兰艰难晋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我爱世界杯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收音机前的球迷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版。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4: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4: 心态
1: 稳一点，
4: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4: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4: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时间来到上午的10:36，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我们的978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让我们今天的歌单能够像一缕阳光一样，轻轻的唤醒你的耳朵和心情。今天的这张歌单继续为大家准备了不少好听的歌曲哈，风格各异，有温柔的情歌，有轻快的流行曲，还有充满故事感的影视金曲。让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时光当中一起伴着好音乐，也在上午能够拥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吧。 OK， 今天的这张歌单主打的就是一个放轻松哈，让我们徜徉在治愈的旋律当中吧。

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黄龄的《风月》。接下来换一种节奏，一起听听看莫文蔚的这一首《慢慢喜欢你》，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哈。莫文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把慢慢里的温柔和坚定唱进了心里。莫文蔚的声音，我们说很像一杯温茶，越品越有味道。一起来听吧，在这样的一个上午的时光里，一首非常温柔的歌也会带给你不错的心情。

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周深的《化作孤岛的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那周深的嗓音呢，我们都知道，空灵的就像深海里的一道光，把孤岛和鲸的孤独和温柔交织在一起。歌词里面呢，充满了非常多想象的画面感，仿佛能够看到一只鲸在深海里独自遨游，却又带着对世界的眷恋。好吧，接下来跟着周深的声音潜入到这一片充满故事的海洋里去吧。

OK，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的王若琳翻唱的《亲密爱人》，出自到《为爱做一切》这张专辑当中。王若琳呢，用她非常独特的爵士腔调，把这首经典的歌曲注入到了一个非常棒的爵士灵魂啊。OK， 那很多人喜欢王若琳，而喜欢王若琳，就是因为从这首《亲密爱人》开始。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1点。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版。
7: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11: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500，我是主持人西西。OK， 在这样有点阴阴沉沉的天气状态当中，让今天的音乐用温柔一起洗去我们所有的疲惫和阴霾的情绪，回归到那一片最纯净最平和的自我当中。给各位来挑选到的今天的这一整张的歌单都是非常有治愈感的旋律哈，希望呢也能够带给你不错的心情吧。 OK， 这一时段车厢音乐，我们继续好音乐和你分享，听到来自方大同的卖 Andy。

将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到一家的迷宫。一家呢，用说唱和旋律的结合，把迷宫里面的那种迷茫啊、探索啊，唱得极具个性。他的声音里面带着年轻的锐气，歌词里面呢，更像隐喻了一把钥匙，打开我们内心的种种困惑。让我们呢，在他的音乐迷宫里面，一起找寻那一个属于自己的出口吧。

OK， 好音乐正在继续分享，这里是978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张杰的 My Sunny， 来自到专辑十当中，同样的也是电视剧何以笙箫默当中的一首插曲啊。张杰呢用他非常温柔的嗓音把阳光般的爱意唱得明亮又治愈。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斑马妈妈，斑马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8: 和978漫游河源，
9: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8: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0: 速度
1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1: 心态
0: 稳一点，
1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1: 耳边听风景。
0: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1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1:3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是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我们这一时段的车厢音乐正在和各位分享好音乐哈，一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不错心情的治愈的旋律，就是我们今天这张歌单的主要任务了。OK， 那么接下来继续听呢，听到这一首莫文蔚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寂寞的恋人呢？

OK，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丁世光的《一口》，收录在专辑《神经质》当中。丁世光呢，用他非常细腻的 R&B 的风格，把离开后的那些回忆呀、遗憾呐、都唱得缠绵悱恻。歌词当中的细节呢，像是老照片，旋律又带着一些些复古的温情，也让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一起品味一下那些藏在《一口》里面的回忆的酸甜。

好了，我们一般一边来听歌，然后一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福利。那我们的2026万绿湖畔音乐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哈，那么时间呢是在7月11号的下午3点钟开始，一直狂欢到晚上的10点钟。那我们978的听众如果有想去的话，这一时段呢，这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哈，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细心的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些票啊，一些入场券。如果有想去参加这一次音乐节的朋友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后台，那细心帮大家来登记好，那么在周四的时候就可以到电视台来领取大家的入场手环，就可以免费的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音乐节的现场，感受当天的音乐节的这个完美的气氛啊。好吧，整个的主舞台呢将从下午的3点一直嗨到晚上的10点钟，7个小时不间断的轮番炸场，实力乐队加上本土的客家音乐，那么这些声音将在7月11号的那一天把整个万绿湖畔呢都变成一个巨型的

的声场，也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这一次音乐节的整个的演出的阵容哈，还是相当之丰富的。比如说呢，我们的演出阵容有赤野、有观音乐队、及时撤退、金浪、闷饼、罗伟利乐队和萧凯烨哦。

OK， 来知道我们的2026万里湖畔音乐季的这个音乐节门票，免费的一个派送的大福利的这么一个事件哈。那如果说想去的朋友呢，这一时段也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们的后台啦，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去登记领取就可以咯。

澳门门票的领取时间呢是在本周四哈，本周四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电视台领取这个音乐季的一个入场的手环了。这时段呢，发送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来领取到我们978听众的这个音乐会的福利门票哈。稍后呢，我会帮大家登记起来，周四咱们统一领取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时段呢，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继续在听歌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余佳运和赖冠宇的 What Do You Say 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这样的时光里面，也希望呢好音乐能够带给大家好心情。来自游长靖非常非常的这个徐佳运哈，非常R&B 的旋律加上温柔的一个合唱的感觉，也把寻梦里面的那一些期待和忐忑唱得极具感染力。一起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到余佳运赖伟峰 What do you say。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

0: 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3: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7: 很多人一查出慢性肾病，最先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发展

0: 尿毒症会不会要透析，这当然重要，但从医学上看，慢性肾病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肾功能慢慢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患者还没走到尿毒症就已经先被心脑血管问题拦住了去路。为什么慢性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血管问题呢？肾脏和心血管系统本来就是彼此联动的，肾功能下降后，体内水钠代谢、血压调节、炎症反应、血管内皮功能、钙磷代谢等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变化会一步步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因此慢性肾病患者发生冠心病、心衰、脑卒中、心律失常和猝死的风险通常都比普通人更高。一部分慢性肾病患者在进入肾衰竭前就已经先出现了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所以别只盯着肌酐，这几个指标也很重要，肾小球滤过率、尿白蛋白、蛋白尿、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这些指标都很重要。慢性肾病患者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是这四件事。一，把血压管住。对很多肾友来说，血压控制质量几乎决定了肾脏和心血管未来走向。二，重视蛋白尿。蛋白尿不是有一点就没事，长期控制不好往往意味着肾脏和血管都在持续受损。三，规律用药和复查，不要只在不舒服时才看病，慢性肾病更怕长期放任。四，生活方式别掉线，少盐、控体重、规律运动、戒烟、睡眠稳定，这些看起来普通却是长期获益最大的底层管理。肾友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误区一，只要不透析病情就不算严重。误区二，蛋白尿只是肾的问题，和心血管没关系。误区三，等有明显不舒服了再去复查也不迟。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指标一下子变得特别差，而是多年悄悄积累下来的损伤。肾友们真正要防的不只是肾坏得快不快，别让心和血管先出事同样非常重要，把重点盯对了才能真正把病情稳住。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4: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4: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4: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哇，
9: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

天的这个天啊，特别的不稳定，像时晴时雨哈，而且呢雨势特别的大。今天上午的几阵大雨也让大家措手不及。那么特别提示大家啊，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以及季风槽共同影响，我市未来几天呢将会持续出现强降水天气。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2度。像今天这个上午啊，突然的这个特别大的大风大雨，让很多在路上的朋友是措手不及。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几天都是维持这种状态。那么明后天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4到32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进一步做好防汛防风安全防范。那么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那么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这些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的车次啊，那么大家是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是12306 APP 来进行查询。所以如果说最近有这个这两天有坐高铁要出行的朋友，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哈，尤其是要往这些线路的话，要看一看您的这个高铁有没有相关的调整。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1，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前天万绿湖如期开启年度开渔盛宴，渔船出港，湖鲜上岸，投鱼拍卖，滨湖片区烟火气与发展活力竞相迸发，那么拉开了环万绿湖文旅周的序幕。另外呢，在昨天万绿湖开渔系列重点活动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河源选拔赛暨万绿湖开渔邀请赛开赛。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提示大家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最近这几天在短视频上有

有一条视频特别的火爆哈、啊，就是陈小春南京演唱会上，他的老婆宁采儿和自己的孩子 Jasper 一起在现场来演唱的这个画面哈、啊，特别的温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最后恭喜三。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6: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7: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6: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7: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6: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7: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6: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7: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相伴，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今天的这个天气特别的不稳定，特别的提示到大家，那么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

美沙克外围环流以及季风槽共同影响，那么这几天哈，咱们将会出现强降水的天气。今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2度，明后天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4到32度。那么这个时间迎来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大家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焦点对决，其实会有很多让人遗憾的地方啊。巴西呢是迎战挪威，最终挪威凭借哈兰德在下半场的头球和绝杀双响，以2-1战胜了巴西，延续了28年来对阵巴西的不败纪录，队史首次晋级到世界杯8强。好，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20亿元。那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那么今年暑期档已经是有超90部影片集中上映，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供给充足，学生和亲子群体都是成为了观影主力。像我昨天看了一下哈，最近在这个电影的排期，那么目前呢已经是有多部动画系列电影正在热映当中哈，也是为了迎合我们的暑期档。好的，2:19，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在您的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到了夏天哈，我们的这个面部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我自己，我一般是每天用洗面奶用一次，是晚上用洗面奶，早上就直接用这个清水哈。但是晚上这一次的清洁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这个像如果是满脸泛油啊、毛孔粗大呀、肤色暗沉啊，加上如果白天你用了防晒品或者是彩妆残留堆积，那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好洁面就稳住了大半肤质。那么接下来呢就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全网爆火的护肤王牌，全新升级的迪奥的睡莲花洁面洗面奶，今天真的是福利力度空前哈，也是今年度难得的大牌捡漏机会。那心动的家人可以直接的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来进行提前的了解。那么首先哈，要来跟大家特别说一说迪奥这个品牌，相信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哈，公认的百年顶奢大牌，稳居全球高端护肤一线梯队。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150ml 大正装睡莲洁面，新版全方位优化迭代啊，是独创的深层洁净加上养肤修护的双模式，真正是做到了清洁加养肤2合1。那其实呢，这个洁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成分是有含有90%天然高纯植萃成分，是纯净温和，零多余添加，像干皮或者是敏感肌，像我就是干敏皮哈，都是可以放心来使用的。那么最关键的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炸场福利，只要299的价格，而且今天现在下单买一支正装直接再送一支正装，也就是到手整整2支150ml 的迪奥洁面，只要299，非常的超值，全肤质都是可以用的，无论是干皮油皮都是可以使用的，直接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来自袁娅维的一首《长腿叔叔》，时间来到下午的2:26，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您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说说睡眠吧，其实对于咱们成年人而言啊，在睡眠方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底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做到哈。反正我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就是沉迷于每天晚上可能刷短剧熬夜，所以这两个数据我没有一个能做到的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您的情况。第一个就是睡眠的时长不少于6小时啊。那么有一项研究表明呢，连续3晚睡眠不足6小时，身心健康就会受到显著的影响，比如说情绪变得焦躁易怒，身体呢也可能出现呼吸道不适、胃肠功能紊乱等这些问题。像我最近这几天连着每天可能大概睡觉就是五个

5个小时左右哈，就是肯定是不到6个小时的。那么综合多项医学指南和研究，成年人每晚睡7到8小时是最为理想的，6小时是一个最低底线了。那上限呢，就建议控制在9小时以内。平时尽量固定作息，即便是周末也不建议大家睡得太晚。第二个就是入睡时间不晚于11点。那么有医生表示，晚间的11点到凌晨1点是我们肝脏排毒代谢的一个关键时段啊。熬夜不仅仅伤肝，还会升高慢性病的发生风险，甚至可能诱发细胞变异，增加患癌或猝死的隐患。那么像我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睡得晚，总熬夜啊，可能都是在1、2点、2点多钟才睡觉，所以睡的是远远不够。这两个数据我没有满足，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哈，这个我是一个反面教材。那作为我们健康的成年人来说，睡眠这两个底线一定要遵循，就是时长不少于6小时，入睡时间不要晚于晚上的11点。那其实老年人呢，则建议安排晚上睡觉时间在晚上的10点左右是更为合适。也愿大家早睡早起，身体健康。好的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想要了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全新升级迪奥睡莲花洁面洗面奶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的超值，299直接是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正装，也就是到手2支150ml 的迪奥洁面乳啊，非常的超值。音乐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0: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7: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9: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7: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9: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7: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1: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2: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3: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1: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4: 超级明星
11: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35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最近这个天气哈是特别的不稳定，像今天就是时晴时雨，突然的狂风大作的时候呢，这个风雨都很大。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哈，那么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以及季风槽共同的影响，那么未来几天呢将会持续的出现强降水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2度。那么像这会儿室外啊又这个阳光灿烂起来，那么明后天呢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4到32度。那么最近的天气，大家要注意防雨、防晒，也要注意防汛、防风、防雷。那么此时此刻，如果说您行车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前面不是说嘛，最近我一直是在看短剧啊。这个说到看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鄙视一种行为，就特别讨厌有人剧透。当你看的正热兴起的时候，哎，突然跟你有人把这个大结局跟你讲了，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的郁闷？那为什么有的人就爱剧透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哈，爆料其实是一种社交货币，那么在心理学上哈，叫做信息不对称优势。当你知道哎别人不知道的事儿，那么大脑呢就会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这种优越感。那么这种剧透的本质呢，它不是分享，而是炫耀。忍住不说，对这类人来说，等于主动放弃一次被羡慕的机会，哎，确实挺难的。当然了，也有些人看完剧情之后情绪冲击太大，急需要找人去讨论啊，去分享，那不说出来呢可能就是憋着，就像是憋着一个这个喷嚏啊，或者是浑身难受。那么他们不是故意破坏他人的体验，而是自己的情绪已经满了，必须得往外倒一倒哈，就像是这个水满了它就溢出来了。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尤其是到了暑假，很多的家长呢也会带孩子出门。好像到了夏天哈，无论我们去哪里，虽然有的时候你要去旅行会觉得啊我要吃各种各样的美食，但是到了夏天食欲就变差了，这是为什么呢？人们总说 苦夏其实指的就是天气炎热，身体乏力疲倦，精神不振，那胃口自然而然就会变差了。那么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呢，有几个。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消化液减少，一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呢，我们的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活动会增强，那么胃肠道它处于一个相对缺血的状态，消化腺功能就会减退，就会使得我们的唾液、胃液、胰液、胆汁、肠液等这些消化液分泌减少。第二个呢，就是中枢神经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呢也会对我们的食欲产生影响，当体温升高的时候，神经传导将高温刺激传给体温调节中枢，那么体温调节中枢对摄食中枢又产生抑制性的影响，从而呢就减少了进食量。第三，身体阻挡热量，人类摄入食物其实对我们的体温是有很大的影响，食物会产生热量，而天气热了以后呢，我们的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也会偏低，需要的热量减少，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人体往往避免增加体温，那食欲呢自然而然就会下降了。这其实可以想象，就是夏天天热的时候哈，就是很多要你吃起来汗流浃背的东西，往往呢你吃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这么热要不要吃啊。第四个呢，就是情绪更易烦躁，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这指的呀就是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持续的高温带来的不适，那么就会让不少人心情更容易烦躁，严重的啊甚至是会情绪中暑，这种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食欲。刚才呢是四个原因跟大家分析了啊，这为什么到了天热容易没食欲，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哎，没食欲不好吗？这样是顺便帮我们减肥了呀。说到减肥减脂，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本身很瘦，是为了想要减脂让自己的线条看起来更加的好看，那么就推荐大家，尤其到了现在夏天哈，游泳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因为经常游泳的人身体悄悄获得了以下几个健康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合理锻炼肌肉和四肢，游泳呢可以全面锻炼我们身体的各部分的肌肉，使体型变得更加的匀称，肌肉结实，在协调全身肌肉的同时也能够增进肌耐力与灵活度，那尤其是各种游泳的动作可以加强我们的手臂、胸部、臀部、腰腹还有腿部等身体各处的肌群训练。第二个呢，是游泳能够提高我们的肺活量哈，毕竟游泳的时候我们的呼吸频率要和动作有节奏的配合，迫使你每次的呼吸都得吸得深一些，那就增强了肺组织的弹性和胸廓活动能力。第三，不用说了，能够控制体重，水的传热性约为同温度空气的28倍，那么在水中热量散失会比陆地要快得多，能够促进我们体内代谢过程和营养物质的消化与吸收，那么由于水中阻力比较大，游泳的时候呢它所消耗的热量也会更多，那你进行30分钟的自由泳或者是仰泳，其实就可以消耗大约264千卡的热量。最后啊，还有一个健康的好处，就是有利于我们的血管健康。那么相关研究指出呢，游泳等这些水上运动就如同给血管做按摩，那么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研究人员建议有心血管病的朋友可以进行一些水上运动，但是呢要注意运动量哈，咱们要循序渐进。那到了夏天哈，现在是游泳的最佳时节，那么不同的泳姿其实也有不同的锻炼重点，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哈，首先就是游泳之前您得选好装备，对不对？尤其是如果说您选在湖泊当中来游泳的话，这个相关的安全设施一定要做到位。那同时呢，游泳之前不建议大家吃得太饱，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那么游泳呢，咱们也要控制时长，泳姿也要标准，游泳之后要注意稍作休息，不要立马就去洗澡啊。还有一点，这个学生纷纷的要准备进行暑假了，进入到暑假，那么暑假期间呢，各位家长也是要时刻提醒自家的孩子啊，这个防溺水安全非常的重要。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

的2:43，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功夫足球大家一定都有印象，这是周星驰的一部早期的电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功夫女足。那么喜剧电影功夫女足释出心中这团火版的定档海报，终于官宣7月11号上映啊。这部电影其实早在2年前，去年去年的6月2号就已经正式杀青。那么这部影片呢，据了解是在去年的3月7号在咱们广东正式的开机，全组历时3个月拍摄。那么迪丽热巴呢是在去年6月2号完成个人的戏份，张小斐还有张艺兴呢也在此前陆续的杀青。那这部电影它是融合了少林足球和足球的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的风格。那影片呢是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展开。那其实说到这部电影的诞生之路还是充满戏剧性和转折啊。早在2023年的6月份，周星驰就在社交平台宣布剧本的初稿完成，启动全球海选女演员。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真的是历时2年之久。那么上映时间呢，就是在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很多人都会说哈，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哈。这个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还是可以到影院去看一看这部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这个有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啊。哎呀，这个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刚才这时段开始我还说室外阳光灿烂，结果呢这突然就下起了雨哈，已经是乌云密布，我们单位周边反正是下起了雨。这种天气是不稳定，所以特别提示大家最近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尤其是要这个走路的朋友哈，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那一双有必要的洞洞鞋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一双好的洞洞鞋是有必要的。那么卡洛驰洞洞鞋最近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全系列不分系列只要189元，限时秒杀的价格哈。无论是像女生的厚底的泡芙款、云朵款，还是男女都可以选择的经典的贝雅款，以及升级防滑纹路的云彩款，还有儿童款，全部都是189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超值。大家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另外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的新品哈，是全新升级的迪奥睡莲花洁面洗面奶，非常超值的价格，299的价格。平时299你买一支迪奥的洗面奶就已经觉得很划算了，但是现在我们直接是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正装，整整到手2支150ml 的迪奥洁面，只要299，全部带回家，非常的超值。全肤质通用啊，像干皮用来保湿、油皮控油、敏肌修护、混油皮平衡水油都是非常适合的。那么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进行下单。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假期，孩子居家时间变长，手机、平板使用频次大幅提升，网络沉迷、大额充值、电信诈骗、隐私泄露问题多发。那么本期平安之声节目呢，我们将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专章，以案普法，引导青少年文明安全上网。首先来与大家分享一则真实涉未成年网络纠纷案例。一名12岁的学生偷偷记住了家长的支付密码，连续2个月在短视频平台打赏主播、充值游戏，累计消费13000余元。家长在月底核对账单才发现异常，向平台申请退款遭到推诿。后在民警普法协助下，依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提交证据，最终平台全额退还充值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第75条明确要求，网络平台必须落实未成年人实名认证、防沉迷模式，不得诱导未成年人过度充值、大额打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进行大额网络消费，监护人有权申请撤销、退款。任何平台不得向未成年人推送不良、猎奇、暴力、低俗内容。除此之外，个人信息泄露也是高发风险。不少孩子随意填写问卷、扫码领礼品，泄露姓名、家庭住址、家长手机号，极易被骗子盯上，实施刷单、冒充家长诈骗。在这里，河源公安给出3点上网防护建议。第一，家长主动开启手机游戏青少年模式，限定每日上网时长，保管好支付密码。第二，牢记三不一多原则，陌生链接不点，陌生网友不见，个人信息不透，转账汇款多核实。第三，不随意网恋、跟风网络攀比，遭遇网络辱骂、隐私偷拍等网络欺凌，及时留存截图证据，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理性上网才能健康成长。好的，本期平安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有广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当初相见，好久不见。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
1: FM 97.8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顶茶叶公司。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7: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6: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7: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6: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7: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6: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新的一周，周一的晚高峰即将抵达，结束一整天的工作，大家都奔波在回家路上，不管路上车多还是车少，不管雨大还是雨小，都请您放平心态，我们一路相伴，顺利回家。欢迎您收听17点到19点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今天距离中秋节还有81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78天。

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吧。
1: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今天是周一，这个雨呢一直下不停，当然了，也有偶停。来得及呢，去得也快，让人猝不及防。有些人呢可能还骑着小单车啊，突然就来了一场雨。有些人刚下车没带伞，哎，突然又来了一场雨，急急忙忙跑回家，跑回店，跑回公司，哎，结果雨停了。夏天的雨就是这样，很有它自己的特性和特点。受到美沙克的环流以及后续季风的气流影响呢，六号到七号，广东的中西部地区仍然是有强降水。降雨呢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在外要注意避开涵洞、隧道、低洼以及立交桥下等不明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驾车时呢，积水超过30厘米就要绕道而行了。具体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短时天气预报，今晚17点到20点，晚高峰时段，河源市各地呢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26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大，户外稍微走动的就容易出汗。那么现在呢，马上进入到下班的车流高峰时段。一旦下起阵雨呢，路面较为湿滑，视线呢会变差。提醒各位车友呢，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不抢道不急刹，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好，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忘记他，
4: 而悠悠昏昏天边静飞
3: 茶馆。
2: 97.8，一路有老歌。

今天我们走进周杰伦2011年11月11号发行的第11张专辑《惊叹号》，11首歌，第11张作品选在11月11号发行，满满的都是仪式感。这张专辑呢，大胆地玩电子、摇滚、古典和国风混搭，有热血，有温柔，有童趣，也有最戳心的周氏情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他们真正的厚度与温度。首先，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惊叹号》，作为专辑同名主打与开场曲，一出来呢就是宣告式的，警报音效加重型节奏加强硬唱腔，像是把舞台直接拉成赛道。它不只是一首热血之歌，更是周杰伦对于音乐态度的表达，不靠流量，不靠话题，靠作品，靠实力，靠自己跑出来的一条赛道。歌词里的靠自己三个字简单却有力量，在很多低谷备考坚持不下去的时刻，这首歌呢都像是一剂强心针，它告诉着我们，人生不必迎合谁，只要你够坚定，就能够拉出属于你的

0: 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0: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迷魂曲，这也是周杰伦非常少见的暗黑的电子迷幻作品，也是他在电子曲风上一次大胆的试探。旋律呢像漩涡一样循环缠绕，氛围迷离而压抑呢又迷人，编曲里大量使用电子音色和空间感处理，人声慵懒又带一点点疏离，把陷入情愫无法挣脱的状态写得很精准。方文山的词呢不直白说爱，而是用梦幻迷雾幻觉来包裹思念与执念，它不是甜歌也不是痛歌，更像是一段走不出的心理迷宫。

加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第十一张专辑惊叹号当中的 My My。 当它旋律一响起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温柔，而歌名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啊，但是呢普通话音译过来呢就是不要的意思，而歌曲呢也是写着藏着分手以后口是心非的想念，那就是不要走，不要忘，不要失去你。钢琴打底，节奏舒缓，唱腔细腻，把遗憾不舍放不下唱得克制又深情，很多人把它作为我不配的续篇，同样是爱而不得，同样是明明在意却只能退后。它最动人的地方在于把成年人说不出口的难过轻轻地唱给你听。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5: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8: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10: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晨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静脉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深肌腱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致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1-2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地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 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

0: 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负荷，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摇摇晃晃，冰冰静静
3: 擦过。
2: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周杰伦第十一张个人专辑惊叹号的音乐推荐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专辑当中的情商。是这张专辑里艺术感、故事感、高级感都拉满的一首歌曲。古典的旋律的采样和流行的编曲碰撞，琴声一响，画面立马出现，旧房间、旧时光、来不及的爱、回不去的人。方文山的词呢，凄美诗意，旋律呢，忧伤却不沉溺，像是一场安静又盛大的怀念。它不是口水歌，不耐听不上头，但越听越有味道。

0: 哥哈，你好。
1: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啦。
2: 公主病，这是一首甜而不腻、轻快治愈的小情歌，像夏日的第一口汽水，清爽又明亮。简单的编曲，节奏的跳跃，歌词直白可爱，把恋爱里的宠溺啊、撒娇啊、偏爱啊全部写出来，没有复杂技巧，没有华丽的包装，只保留最纯粹的心动。你闹你笑你任性我都包容，他唱出了青春里最简单的幸福，被偏爱，被在意，被放在心上。

在所有励志歌里，世界未末日是特别温柔，因为它不喊口号，不强行打气，而是很安静的方式告诉你，就算天快塌下来也别放弃希望。旋律之温暖，歌词之坚定，像黑暗当中的一盏灯。很多人呢，在低谷迷茫失去方向的时候，也被这首歌所拉住。他真正想说的是，灾难会过去，困境会过去，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世界就不会对你关上大门。这是一首治愈，也是一首救赎之歌。周杰伦，世界未末日。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品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想烟火人间，寻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匠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岭南腹地东江之畔的河源，青山连绵，江水蜿蜒，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在这里开荒拓土，安家立业，把对于故土的思念、对生活的热望、对于未来的祈愿都一点一点地熬进烟火，炖进岁月。而在客家宴席之上，最隆重、最吉利、最不可或缺的一道硬菜就是发财圆蹄。它不只是一道菜，更是客家人的待客之道、团圆之礼、招财之愿。在河源，无论婚丧嫁娶、亲居入伙、逢年过节，还是宗族聚会、游子归乡，餐桌上最中间的位置永远留给这只圆圆满满、红亮油润的发财圆蹄。他一上桌，宴席才算正式开场，他一入席，气氛便瞬间热闹起来。客家人讲究好意头，圆蹄之圆象征团圆、圆满、周全，发菜之发谐音发财、发达、发展，一圆一发，一厚一吉，便是客家人最朴素也最深切的祝福。家宅圆满，财源广进，日子越过越红火，人生步步皆顺遂。好味道从来藏在功夫里，发财圆蹄看似只是一只蹄棒，却最考验客家人的耐心与手艺。选材上一定要用新鲜的猪前蹄，前蹄肉质更紧实，筋更多，胶质更足，炖出来软糯而不烂，油润而不腻。清洗去毛，刮净表皮，是第一道细致功夫。冷水下锅，慢火焯水，去血沫，除腥气，是第二道本分。真正的秘诀在起虎皮，客家人代代相传要让圆蹄色泽红亮，皮皱入味，一定是先在烫干净的蹄的皮子上均匀的扎孔，再用盐、醋、生抽、麦芽糖轻轻地抹遍全身，风干片刻下入热油，油温一到，皮肉迅速收缩，表皮金黄起泡，红亮如琥珀，焦香扑鼻。这一步急不得，躁不得，火候差一分，颜色便差十分，味道也就差了十分。炸好的圆蹄要放入水中浸发，水一激，紧绷的皮慢慢回软，褶皱里锁住香气，胶质慢慢苏醒，随后便是客家风味最讲究的山海配。香菇提香
瑶柱增鲜，蒿翅寓意着好事，鱿鱼添脆，虾米吊味，山珍与海味在一波之中相遇，像极了客家人包容万物、和和共生的处世哲学。调味方面不用复杂，却分寸必争。冰糖提鲜，中和油腻，八角桂皮增香不抢味道，生抽上色，蚝油入魂，所有食材一同入锅，大火上气转小火慢蒸，三个时辰以上的守候，蒸汽在锅里循环，香气在厨房弥漫，时间慢慢把坚硬的蹄膀炖得酥软，把肉香逼近每一丝的纤维，把海味的鲜，香料的醇，一层层揉进骨肉之间。揭开锅盖的那一刻最是动人，蒸汽升腾，香气扑面而来，整只圆蹄完整饱满，红亮油润，碧绿墨黑相间，倒扣盘中，形如满月，仪态端庄，筷子轻轻一挑，皮肉自然分离，入口先是软糯，再是绵密，它的胶质在舌尖化开，肥而不腻，香而不浊，咸香回甜，肉香醇厚，山海之鲜层层递进，一口下肚，暖胃暖心更暖情。在河源人的记忆里，发财圆蹄从来不止味道。小时候最盼过年过节，因为只有大场面才会有这道大菜，长辈先夹第一块，敬天地敬先祖，再分给老人孩子，寓意福气相传，前程发达。饭桌上大人会说，吃圆蹄团圆又吉利，吃发菜发财又好运，一句话一碗菜，便是童年最踏实的安全感。外出打拼的河源人回到家最想念的就是这一口圆蹄，它不是山珍海味，却最能抚慰人心，它做法不算惊艳，却藏着最长久的陪伴。在客家人的心里，所谓富贵不是锦衣玉食，而是家人围坐，灯火可亲。所谓好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脚踏实地，年年圆满。中国人的饮食从来都在讲情怀，说故事，传文化。发财圆蹄用最寻常的食材，做最隆重的仪式，用最笨拙的慢功夫，守着最真诚的人情味。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发财是家庭和睦，人心安稳，真正的圆满是烟火常在，平安相伴。小小一盘发财圆蹄，盛的是肉，宰的是千年客家的精神风骨。它从迁徙岁月中来，在艰苦岁月中被赋予了吉祥，在安稳日子里被传承为仪式。圆是行走四方不忘根本的团圆，发是勤劳肯干终有回报的信念。客家人从不迷信一夜暴富，却相信只要家人同心勤恳劳作，福气自会到来，财源必定进门。这道菜吃的是滋味，品的是人生，守的是信仰。他提醒我们，世间最珍贵的财富不在远方，而在眼前的团圆；最深厚的力量不在喧嚣，而在心底的安稳。东江之水长流，客家之味永存。这一口发财圆蹄是祝福，是乡愁，是烟火，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和万事兴，人间好时节。
青山不老，东江长流，一代又一代客家人把乡愁炖成汤，把祝福做成菜，把日子过得红火又踏实。这就是河源，这就是客家，这就是一口招财一口圆满的发财圆题。寻味一路，不忘来路。感谢你收听寻味河源，我们继续在烟火人间寻找藏在时光里的河源味道。

0: 叔叔讲故事。
1: 各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宝林叔叔讲故事，我是宝林叔叔。
2: 大家好，我是宝林叔叔的故事小助手小青蛙呱呱。
1: 小朋友们，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小青蛙呱呱身上非常有趣的事情。
2: 嘿嘿，宝林叔叔，你要讲什么？能够提前透露一点吗？
1: 嘿嘿，小青蛙呱呱，你听着就行了啊。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小青蛙呱呱不贪吃。
2: 宝林叔叔，你说的是真话吗？
1: 哇，小青蛙呱呱，你真是太棒了，你居然能听出来我说的是反话。
2: 宝林叔叔，谁听不出来呀？
1: 好了，我们不开玩笑了，还是来讲这件事儿吧。宝林叔叔平时都很忙，经常会录节目，所以呀，有的时候饿了就请小青蛙呱呱帮宝林叔叔去买一些零食。
2: 宝林叔叔，我最喜欢买零食了。
1: 小青蛙呱呱，的确是你很喜欢买零食，但是你也要分买什么。
2: 宝林叔叔，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你喜欢我去买
3: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4: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7: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8: 是呀。
7: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8: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7: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9: 溺水事故揪人心，
10: 河源海事提醒您：
9: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0: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9: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9: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0: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9: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 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2: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3: 你别笑。
12: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1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6: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4: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5: 闹钟在敲我。
14: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5: 放马过来吧。
14: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6: 我是自愿上班的。
14: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4: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7: 前方是周六，
18: 严禁拥堵。
19: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4: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4: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

0: 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 我爱的节目
2: 开始啦。
0: 预计今晚到明天中雷雨，局部暴雨，24到32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70%到96%之间。感谢您收听7月6号周一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目前胜利桥往市区方向哈车多，另外呢就是文昌路和跟那个永康路交汇处哈，这个路口车流稍微多一点。周一啊，大家不要着急啊，因为本身周一的就是让人心情很不爽的一个日子。

今天我朋友还说他的人生一半是周一，一半是不想起床。每周准时打卡的终极难题，周一，一个堪比现实渡劫，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日子，周一。一周七天，周五呢特别活泼开朗，周六呢温柔治愈，周日呢岁月静好，唯有周一

0: 现在呢，在越王大道和永祥路的交汇处，也就是世纪年华跟那个希尔顿啊，这个路口呢，目前车流量真的挺多的哈，各位车友，你们为什么要走这里？这里路很香吗？
1: 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散了，让太阳。
0: 周日晚上的焦虑真的比期末考试前的一晚还要浓烈。别的夜晚是放松，是追剧，是熬夜的自由。周日的晚上的熬夜根本不是快乐，是垂死挣扎式的。很多人啊，就是包括像当下年轻人啊，明明眼皮已经打架，脑子已经宕机，身体呢就是坚决不睡觉，甚至躺在床上反复的自我 PUA， 快点睡吧，明天周一要早起要上班，不然又要困一天。结果呢，手呢很诚实，刷短视频啊，翻朋友圈啊，看一些毫无营养的碎片内容啊，哪怕是盯着这个天花板发呆，也是坚决不闭眼。总之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睡觉。后来呢，也想通了啊，周日晚上熬夜，根本不是失眠，是对于周末最后的倔强挽留。
1: 你说的没，
0: 好像只要我们不睡啊，周日就不算结束，周一就不会来，快乐假期就可以多延续一秒钟啊！当然，这种有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

阿菊，紫银桥下桥哦，哦，这个云还蛮好看的。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紫银桥下桥的云、啊、可以，很美。嗯，我的意思是，阿菊这么有闲心给我发照片，意思他肯定是在下桥的位置遇到了一些白云。要是开往远方的火车。紫银桥上桥我不知道哎，反正下桥车多哈、啊。另外胜利桥哈、啊，目前也是车流缓慢的。胜利桥，从上桥一直到下桥啊，都是车行缓慢的。但是胜利桥旁边就是往江东新区的车友哇。

0: 1978预防溺水宣传。
1: 太热了，去游泳吧。
2: 好主意，走起。小朋友，你们去哪里？
1: 阿姨，我们想去池塘游泳。
2: 万万不可，游泳要选择有正规资质的游泳场所，避免前往临时搭设的廉价戏水场所、野外河流及水库游泳。
1: 我们去游泳馆吧。
3: 小朋友，你们是独自来游泳的吗？没有大人陪同，不能擅自下水。
1: 有人溺水了，
2: 快去喊人求救。
3: 看到别人溺水要立即求助，别擅自下水救援。小朋友，万一溺水别瞎扑腾，抓住水面漂浮物等待救援。
1: 要不我们回家吧，下次等爸爸妈妈陪着再来游泳。
2: 对，安全第一。
0: 978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4: 亮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首先啊，就是我们节目是不点歌的，然后你发的这个内容应该不是你想点的歌的歌名啊，就是这位奥古斯丁朋友啊，如果你想点歌的话，你就在周五哈，2点到3点一路畅通下午版，记得来点歌。

0: 春风至，应寻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河源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

目前胜利桥那是半桥车哈，紫银桥呢也就是下桥车多一点，大家不要着急，周一嘛，这些都是小场面。

周一就这么来了。周一的雨呢也下得非常的就是让人觉得挺无语的，有一种颠三倒四的感觉，他下得特别的急，就感觉有人在追他。然后呢他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呢就是因为确实因为天气原因啊，再一个就是台风。最近的台风叫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美沙克，再一个是巴威。而最近的天气呢，这几天仍然是有一些雨水的降临。还好呢现在没有下这个下班雨啊，如果再下个下班雨，大家是不是啊。

0: 预计呢8号啊，8号呢降雨呢会有所减弱。哎，但是6号到7号这两天呢雨水呢依然在，晾晒条件不太好，建议大家还是买个烘干机吧，抽湿机也准备好。 像明天7号受到，今天是几号？今天6号。明天7号啊，受到台风美沙克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的环流以及后续暖湿气流的影响呢，我省呢中西部市县呢仍然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号开始，本周三降雨的范围有所收窄，强度有所减弱。
1: 疏忽温风至，因寻小暑来。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向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 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的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客家古意，万绿和源，和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你永远还远处发烛光，但我却点都做不到。即使前路一片漆黑，但是我愿意。这一时呢，有些路口已经避开了晚高峰时段，相对来说呢，已经是比较平顺了。比如说像现在的胜利桥。 但是有些路段的车流依然较多，比如说像现在的越王大道。这会儿呢，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在路上不要着急，咱们堵车不堵心，不堵车的话就要好好开车，安全到家。我们下一时段6点半到7点不见不散。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

0: 子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3: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2: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3: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2: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4: 你别笑，
2: 不加塞，
3: 懂礼让，不乱停，
2: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5: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8: 哇，978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0: 我爱的节目
11: 开始啦！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期呢，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尽量啊不要出钱洗车啊，因为最近的雨呢下的比较的多一些，甚至是无端一些，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它为什么要下。所以说啊，近期呢大家尽量不要洗车，有免费的车啊，有免费洗的车。

因为最近的雨呢下的确实又多啊，又让人觉得很密，又觉得 无所畏惧的下，不给我们任何思考的时间。就比如说像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在国道G 238线和平线的河西路段，发生了这个由于边坡塌方的一个险情，导致呢双向中断，塌方量呢在2万立方米，所幸呢没有人员伤亡，没有车辆滞留。和平县公路事务局呢相关部门呢已经是在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和道路抢修。当前的正值汛期，持续的降雨呢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途经山区道路呢，请各位一定要留意边坡的警示标识，远离陡坡、崖壁等危险区域，谨慎慢行，时刻注意出行安全。

雨季呢是崩塌山体滑坡多发易发时段，但是呢在崩塌和山体滑坡地质灾害发生之前，大家呢可以通过一些前兆做出判断，以便采取快速正确的自救方法。它发生的前兆呢一般表现为有掉块，从山体掉下来石块，有坠落，小崩小塌不断发生，而崩塌脚部呢容易出现新的 破裂的形迹等等。山体滑坡前兆一般表现为：第一，滑坡前缘的坡角呢堵塞多年的泉水突然冒出来了，或者出现泉水突然干枯，井水位呢突然变得就是有异常的现象；第二呢，在滑坡体的中部前部出现横向及纵向的放射性的缝隙，表明已经进入到凝滑状态。 第三呢是滑坡体前缘坡角处的土位呢出现了上隆的现象，有岩石开裂或者是像是被剪切挤压的声音，这就说明它要滑下来了。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样的路段行驶的过程当中，应该观察坡体的状况。当崩塌发生时呢，要迅速的向崩塌两侧逃生。大雨后或者是连续的阴雨天，不要在山谷停留逗留，不得进入到有警示标志的危险区域。如果说陡坡往下掉土或石块时，不要从下面穿行，也不要攀登危岩。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九七八预防溺水宣传。
1: 弟弟，溺水安全你要注意。嘿、hey, 妹妹，下水游泳不可大意。嘿、hey, 弟弟，哪个要点你要注意。嘿、hey, 妹妹，说的这些你都要牢记。别

0: 九七八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0: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0: 美好如期而至。
1: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1: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0: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在近期江东新区的滨江碧道正式对外开放，漫步东江岸边，赏江景，吹江风，路灯座椅绿化一应俱全，日常遛弯，饭后消食，好不惬意。据了解呢，这处江东新区的滨江碧道呢，沿着东江东岸延伸，全长 3.2 公里，宽4米，总投资呢约280万元，历时两个月完成建设，使江东新区起步区落实百千万工程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一项具体举措。

据了解呢，这个 B 超全线完成杂草的清理，护栏石材更替，草地铺贴，公厕以及小公园建设、沥青铺设等工程，281盏路灯沿道排列，40个休闲座椅和20个垃圾桶间隔分布，配套设施基本齐备，沿江漫步道、观景平台和绿化景观融为一体。微笑要暖的像这个步道呢，是兼顾生态保护和休闲功能，为周边居民增添了一处绿色的生活空间。

0: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以钓会友，以赛促旅，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广东河源选拔赛及万绿湖开渔邀请赛在东源县箭头镇杨潭村万绿杨潭垂钓竞赛基地呢激情开赛，100多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垂钓爱好者齐聚万绿湖畔，挥杆竞技，乐享山水。赛事呢集体啊这个集体育竞技、文旅体验、乡村消费于一体，为环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注入蓬勃的活力。
1: 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空间只为逍遥暖。
0: 经过昨天一天的激烈角逐呢，根据总排名成绩，最终来自于江西吉安的选手贺俊夺得冠军，来自于广州的选手黄伟安斩获亚军，来自于汕头的选手朱家荣荣获季军。本次赛事呢设置冠军奖池14000元、亚军5000元、季军2000元，除此之外还设置了特色奖励，总成绩前10位的选手每人可分别获得2张价值198元的万绿湖5A级景区门票，免费乘船游览水月湾、龙凤岛、镜花园和客家风情馆等景点。赛事之外，佩佩打造见面礼的特色展销市集，像食品茶、客家非遗酿酒、米饼、箭头鱼干和五指毛桃鸡等本土农特产品集中亮相，观赛的游客可现场品鉴选购，实现以赛引流、以旅兴农，践行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把广货品牌打得更响。而书法艺术家还现场挥毫创作渔文化主题作品，以笔墨礼赞开渔丰收，向钓友送上美好祝福。广东省钓鱼协会万绿杨潭垂钓竞赛基地位于东源县箭头镇杨潭村委会上排小组，距河源市区呢有50公里，粤赣高速灯塔出口和205国道约10公里，临近赣深高铁河源东站，项目规划建设专业化的垂钓竞技场地，提升钓鱼赛事专业化水平，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钓鱼文化品牌。
1: 一道曙光在肩膀。
0: 万绿杨潭垂钓竞赛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钓鱼竞技池3个，休闲钓鱼池6个，周边的配套建设运动员休息区、餐饮住宿、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专业钓位300多个。自去年7月运营以来，承办数十场赛事，直接带动区域经济增收超过500万元，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2: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7月4号到5号，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在万里湖景区盛大启幕，一大波的新鲜渔获上岸，万里湖鲜全鱼宴也应时火热开席，一众客家名厨各展绝活，以刚

0: 捕捞上岸的万里湖鲜鱼打造地道的1鱼8池佳肴，到场的游客大快朵颐，食客品尝后呢连连称赞，都会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而河源的鱼为什么那么好吃呢？首先，湖鲜肥美，清甜无腥味，根子呢就在于水的纯净。万里湖是粤港澳大湾区里重要的饮用水源，370平方公里的水域常年保持着国家地表水一类的水质标准。河源始终坚持人放天养的生态模式，近五年投放四大家鱼超过3800万尾，像鲢鱼、鳙鱼以水中的藻类和浮游生物为食，实现以鱼进水。历经4个月的禁渔休息的生息，今年湖鱼肥美丰产，而老渔民也坦言，科学的养护让每年的渔获一年胜过一年。而本次活动的重磅推出了万里湖鲜全鱼宴，以中国好水孕育的原生态湖鲜为食材，烹制地道的客家风味美食，让游客一口解锁夏日限定的湖本真味，像金汤煎鱼头、清蒸鱼腩、酸汤鱼片、香煎鱼饼、椒盐鱼骨、鱼杂蒸水蛋、娃娃菜烩鱼丸、鱼肉酿豆腐、1鱼8味，道道都惊艳。一席鱼宴，百味匠心。其实呢，这些味道呢，都能够让大家来品尝到咱们河源鱼鲜的特色美味。在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除了万里湖鲜全鱼宴火热开席，还有一大众的自媒体达人齐聚新港的省级粤菜美食街，寻访打卡探店尝鲜，源自于万里湖优质生态的地道河鲜，惊艳众人的味蕾，一口清甜的湖鲜下肚，吃得大家赞不绝口，实在万里湖果然名不虚传。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好了，来到这个点儿呢，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时间可过得真快啊！感谢大家呢，在这一时段呢继续锁定 FM97.8，正在直播到的是一路畅通。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我现在要跟您说声再见。7月6号，今天是周一，我们最后来关注天气，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明天7月7号星期二，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7月8号周三，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那我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明天的17点到19点继续和您相约在一路畅通一路有你的直播当中。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再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0: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my lover。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2: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11: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2: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3: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事，因循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5: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2: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2: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风至，应寻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鼠来。
1: 小鼠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路上好音乐。
1: 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
0: 她是风靡一时的香港玉女掌门人。上世纪90年代，她以清纯的外表和数首经典歌曲红遍亚洲，一时间成为唯一一位能够独自与四大天王地位相称的女明星。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几首周慧敏的经典歌曲，送给正在收听978的车友们。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最爱》，由李克勤作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在周慧敏1993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粤语专辑《最爱》中。国语版是《爱我所爱》，整首歌曲呢作词工整，富有诗意，尽显李克勤的才华横溢。而押韵狂魔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由周慧敏演唱出来，更是婉转悠扬，意境唯美。

0: 寻找。
1: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红河谷。这是一首已经流传一个世纪的加拿大民歌，早在1896年前就已经在5个以上的加拿大省份流传了。红河谷曾经被用在多部影视剧作品里，1941年被用作电影《红河谷》的片头曲，而港剧《大时代》及其续集《世纪之战》用作插曲，由周慧敏主唱。

作曲。这首歌呢，不但婉转动人，而且旋律简单，难度低，容易上口。那么与张国荣写给自己的歌曲全然不同，完完全全是为周慧敏量身定做。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有的路，你走了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周慧敏《红颜知己》。这首歌曲呢，是1995年 TVB 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这首歌表达对于爱情的期待，以及恋人追求自己的完美，用深情和执着把爱与情歌的苦与悲都表现在了歌词和曲调中，莫名的还有一种共鸣的哀伤。这首歌来自周慧敏《红颜知己》。
2: 亲眼见到你在台上面做戏的话，我哋好开心。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一路经典音乐分享，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由向雪怀作词，李子恒作曲，周慧敏演唱。喧嚣浮躁物欲的世界，有人对你痴心一片，期望换得情深意浓，相守相恋一生一世，是不是最幸福的事呢？痴心换情深这首歌表达了对于情人的痴心，以及对于情感的执着之情。而若落花虽有意，流水终无情，换不回所望，是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呢？如果痴心能换情深，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周慧敏，自作多情。这是1993年周慧敏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音乐人陈少琪填词，收录在专辑《冬日浪漫》中。该曲入选1993年劲歌金曲颁奖名单，这首歌可以称之为周慧敏歌唱事业的标志之一。其轻松愉悦、朗朗上口的节奏与失望悲伤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用欢歌唱悲情。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也悠悠弯弯边边静飞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华语乐坛的浩瀚星空中，有一位巨星光芒璀璨，他以雄浑激昂的嗓音，独具魅力的演唱风格，征服了一代又一代听众，他就是林子祥。今天跟随着一路有老歌，走进林子祥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经典之作。林子祥1947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师。然而父母的离婚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变故，他随父亲生活，并因此承载了一份难以言说的孤独与责任。这种生活的波折像是他乐曲中总有的起伏，同时也锻造了他的意志。
1: 常为义王梦想八狂，内心我索。
0: 在英国留学期间，林子祥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成功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的创作与表演当中。然而父亲突然停止了经济资助，使他面临困境，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凭借毅力和勤奋四处打工，艰难地维持生活，并且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1975年，林子祥回到香港，加入到玉石乐队，标志着他的音乐梦想再次起航。1980年是林子祥歌唱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凭借着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音乐会上连获两个香港中文金曲奖，从而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此后凭借着男儿当自强、真的汉子等经典作品，成为了无数人心中励志金曲歌手，被誉为铁肺歌王。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林子祥《谁能明白我》。这首歌由林子祥作曲，郑国江作词，收录在专辑《详情甘仔》当中，同时也是影片《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歌曲的曲风前期悠扬婉转，后期偏慷慨激昂，歌词积极向上，非常励志。林子祥在演唱时深情沉醉，使得这首歌在当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

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歌曲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古曲《将军令》，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徐克的剧组在厦门拍戏时，录音机播出的古曲《将军令》让他们感到振奋，随后要求黄沾将《将军令》改编成《男儿当自强》。在录制过程中，黄沾让林子祥尽情演唱，并且在尾段加唱了八度的高音。整首歌曲是鼓励男性要自强不息、勇往直前，歌词直白而富有力量。林子祥用高亢的声音演绎出豪气和激情，让人热血沸腾。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1980年，《分分钟需要你》。愿我会炸火。这首歌的歌词蕴含了粤语片区的朴实价值观，强调了简单的幸福和陪伴的重要性。该曲的歌词是由郑国江根据林子祥的经历量身打造，本身是林子祥创作用来追求女朋友的，但是歌词看起简单，却充满了浪漫真挚。从歌曲的意趣和传唱度来说，这首歌应该稳坐粤语小甜歌的第一把交椅。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全歌采用粤语口语，抒发对于恋人的无限爱意，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有充满烟火气的朴实直白的比喻。虽然没有跌宕起伏，但是简单的大白话里蕴藏着都是恋人之间接地气的甜蜜细节，让人听了不禁嘴角上扬，心情愉悦。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1980年《分分钟需要你》。

97.8，这时的我们来听林子祥《真的汉子》。在这首歌当中，真正的男子汉的精神被鲜明地传达了出来。他们勇于尝试，不畏失败，坚信只要有意志，无论何时起步都不算晚。他们不屑于他人的眼光，凭借着真才实学去争取成功，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这是他们的信念与责任。林子祥的歌声坚定有力，唱出了男子汉在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时应有的担当和勇气。他激励着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努力拼搏。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时，心中都会涌起一股力量，让人相信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就能成为生活的强者。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呢？你能告诉我？

0: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的我们来听林子祥《数字人生》。这首歌在当时展现的是现代人在数字化时代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林子祥通过歌曲中描绘的故事情节和歌词，表达出他对于数字生活的观察与思考，让人深感震撼。整首歌的开头、结尾以及过渡部分全部由数字填充，这在所有流行歌曲里绝对是独树一帜的。林子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铿锵有力又行云流水，长串数字部分的高音更是一气呵成，丝毫没有气息不足或者刻意发力的迹象。
1: 炮听一声，为何弹出四音，谁人能够预知。
0: 他给人感觉是嗓子和肺部彻底打通，瞬间就能够爆发出清脆刚劲的声音。纵观华语乐坛，能够气定神闲地演绎出数字人生的歌手呢，实属寥寥无几。而这首歌也将林子祥的铁肺魅力彻底地展现给了听众。
1: 3062470003062477053421021392412

0: 三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1: 97.8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林子祥，敢爱敢做。不得不说，这是一首超经典的粤语歌，从他问世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力量之源。无论是在情场中跌跌撞撞，还是在生活中遭遇波折，只要有敢爱敢做这首歌在耳边响起，仿佛就有重新站起来的记忆。这首歌似乎早已超越了音乐的界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它不仅展现出了林子祥独特的音乐才华，更体现了他对于生活、对于爱情的独到见解。歌词中的每一句都仿佛在告诉着我们，在爱情面前不要害怕，要勇于追求；在困难面前不要退缩，要勇于挑战。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2: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合院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合院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飞扬。有这样一种歌手，他的歌声伴随着你的整个年少时光度过，他在你开心的时候唱着一首欢乐的舞曲，让你发梢眼角都被染上阳光的色彩。每当孤单难过，他以旁观者的姿态在你身边为你唱一首歌，你觉得这首歌是这样的贴切，直达内心，甚至没有勇气完整的听完这首歌就已经哭倒在地。他是奶茶刘若英，唱歌的是他，故事的主角是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在音乐好榜样当中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好音乐，就来自于刘若英。
1: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栀子花，白花瓣，纯真的十七岁，纯真的爱恋。

不算标准美女的刘若英，就像一杯温暖的奶茶，虽然说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喜欢刘若英的人呢，欣赏刘若英的人，都是被奶茶内在的丰富滋味所吸引，慢慢的品味，就慢慢的迷恋这种久远的芬芳。音乐好榜样，继续送出刘若英好听的声音。

从昨天的天真少女到今天的知性女人，刘若英的始终淡定而从容相对，美丽与哀愁同行，喜欢奶茶，听她的歌，我想不是心底突如其来的冲动，应该是一种注定的缘分吧。记得呢，最早听奶茶刘若英的歌呢，是她那首家喻户晓的《后来》，听着歌曲里面清幽伤感的琴声，听着奶茶温暖醇厚的声音，于是过往的记忆慢慢地浮现在眼前。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从未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或者是遗憾，但是相信没有人在经历感情的时候保持一种高度清醒的状态，只有在过去好久以后才能够慢慢地看清楚，想清楚曾经的感情。也许有的人听这首歌的时候

时候，是在寂寞或者是伤感的时候，回忆着青涩的初恋。也许呢，有的朋友会忍不住的深深的叹息，而后呢，又会心的一笑。那么，收音机前，亲爱的你呢，会是怎样的感情在里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后来》。

想，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因为一首歌而去思念或者是爱一个人，或者是因为思念或爱一个人而感动于一首歌。但是能够肯定的是，当你忽然因为一段歌词发呆，或者是因为一瞬间的歌声而恍然落泪的时候，你想到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爱的，或者是你爱了又恨的。只有有了感情的音乐才会打动人，至少当你听着的时候会让你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你听着刘若英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歌词呢就是在讲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记得之前看过一篇叫做《似水年华》的文章，有人这样评价他：刘若英是一个纯净的如同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女子，只是在爱情的蹉跎坎坷里，她拥有的只剩下落寞和孤单。无论是人间四月天，还是似水年华，还是粉红女郎，刘若英始终都是一个寻找爱情的女子形象。而粉红女郎当中饰演

那方小平这样一个渴望着爱情和结婚的结婚狂，刘若英更是将这样一个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之前有一个朋友说，刘若英饰演的小平总是让人在笑里哭，笑过之后感觉到无尽的悲伤。接下来我们就听了一首来自于刘若英演唱《口香糖》。

有人说刘若英代表孤单，而且她唱过一首歌叫做《一辈子的孤单》，真的是这样吗？但是现在刘若英已经结婚，成为了幸福的新娘，我相信她之前的孤单都不算什么，之前的只是慢慢的等待，现在呢，终于有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其实可能有很多人呢觉得曾经有过幸福，不过呢没有珍惜，错过了而已。奶茶也说过，以前的面对感情会觉得既然都料想到结果，那干嘛要去趟这一趟浑水呢？于是时间从身边流的时候，那些追求者也许只是过客，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其实是啊，听歌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当幸福来临的时候，为何不牢牢地把握住一次幸福的机会？你抓住了没有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音乐好榜样，一辈子的孤单。

0: 听说爱过的人心里一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跟谁在一起，总还是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常常会想到回避那些共同的朋友经常出现的场合，但是却不能够阻止那个人借由一个听说又一个听说回到自己心里。在这个什么都可以听说的年代，什么都可以变得不太确定，但是当和最亲密的人分手，听说还只是听说吗？继续听说。
1: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见。

每当听到刘若英的歌声，心中都会升起一份豁达的安静，那种安静呢，让人不由自主的喜欢。她的歌声呢，毫无甜腻的感觉，那种特质的温润，那种独到的嗓音，自然清新，突然就觉得她就好像一杯奶茶一样，醇香宜人，让人特别的难忘。我想这杯奶茶呢，一定是温暖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希望可以打动大家的内心。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呢是刘若英第一次唱中岛美雪的歌，也是我们第一次听见奶茶的歌声里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如此坚定，如此执着，不再只是牺牲奉献，而是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在千山万水人海里找寻自己的真爱。张爱玲曾经说过，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也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也只有轻轻地问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4: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7: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消化道恶性肿瘤。据广东2020年肿瘤登记数据显示，广东省发病前五的恶性肿瘤中，消化道恶性肿瘤占了两种，分别是排在第二位的结直肠癌和排在第五位的胃癌。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有食管癌、胃癌以及结直肠癌。由于消化道恶性肿瘤早期往往没有特异性症状，非常容易被忽略，80%左右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确诊时已是中晚期，预后较差。如果能在早期发现消化道恶性肿瘤，就能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目标，极大的提高治疗成功率，是癌症防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消化道恶性肿瘤有哪些危险因素？高风险人群又有哪些呢？下面让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胃癌和结直肠癌。首先，胃癌，目前我国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总体处在较低水平，虽然胃癌预后较差，但早期患者接受治疗后与5年生存率将极大提高。早期症状主要有上腹饱胀不适、会隐痛、食欲减退、嗳气、反酸、呕血、黑便等。高风险人群主要有年龄大于45岁以上，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一、幽门螺杆菌感染；二、一级亲属有胃癌家族史；三、吸烟、重度饮酒、不良饮食习惯等；四、患有癌前病变，如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我们再来说一下结直肠癌。研究表明，大约90%以上的结直肠癌是由结直肠腺瘤性息肉演变而来，这个过程需要5到10年，这就为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自2013年起，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作为广东省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全省各社区推行，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数以万计的早期大肠癌及癌前期病变患者。大肠癌早期症状有哪些呢？腹泻、便秘、便血、大便习惯、 或性状改变，这都是高风险人群，包括年龄大于45岁以上人群，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第一，两周以上的便秘、腹泻、便血、粘液便；二，遗传性息肉疾病；三，溃疡性结肠癌病史；四，一级家属有结肠癌病史；五，大肠腺瘤性息肉疾病。以上是几种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介绍。如果你发现身体出现上述症状，或者自身存在危险隐患，请尽快到医院咨询或检查。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